மாத்திரம் நினக்காயி மாத்திரம் நமுக்காயி மாத்திரம் பிராணஸ்வரம். പ്രസിദ്ധ പുല്ലാങ്കുഴൽ വാദകനായിരുന്ന ഡോക്ടർ എൻ രമണി വായിച്ച കാപി രാഗസ്മരണയ്ക്ക്.